0: 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套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8

0: 一站配齐，超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1: ！OK, let's go。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News Online 为您。

0: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1: 8:09，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 CBA 总决赛啊。昨天晚上总决赛第一场在上海体育馆打响，客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在首节领先7分的情况之下，没有能够守住开局的优势，最终呢遗憾的90-101不敌上海九世男篮，总比分0-1落后。那么这是浙江浙商证券连续第二年杀入总决赛了，而上海队呢是终结了漫长的等待啊，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球队在季后赛连续的淘汰山东和北京队两大劲敌，可谓气势正盛啊。反观全场比赛啊，浙江队在篮板球和失误控制方面都是处于下风，

0: 要么成为作恶群体的帮凶，要么被迫同流合污，最终沦为恶行的参与者。而造成这种恶行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正是市场监管的失序、保护伞式的外紧内松。
1: 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

0: 油门一直在轰轰轰在那响，但是我一看不对啊，情况不对，他老是不提速嘛，不提速，后来我就切换成 HEV 模式，纯电模式，纯电模式，后来但是他忽然之间从40%左右的电掉到20%，
1: 电池出问题了，所以说他给你电池出问题了，所以说他给你强制进入HEV， 就是用发动机来前轮进行驱动，啊，
0: 强之后，但是他我变成比亚迪是20%的强制变成 HEV 模式嘛，是吧？HEV 模式下，但是发动机不往里充电，还是呼呼的往下掉电嘛？我想咨询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最好得去门店里去读一下具体的数据，这个才能够知道。看了数据就知道了。
0: 飞哥，后来我去了，开着车也跑了，第二天我就去在 4S 店了。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说检查是 BMS 供电放电异常。
1: BMS 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故障，是有可能的。
0: 但是后来他就给我检查完，给我升级完，就那个软件固态版本，是不是有可能那种 BMS 那个固态版本？后来我刷新完之后，他又拉着我跑了一圈，但是电量很高的情况下 ，HEV 和 EV 模式都是好使的。但后来我说那没什么问题了，那后来我就开着走了嘛，走了我就跑了很多，

0: 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兄弟姐妹们，就是你找我呢帮忙最好是有点重要的事儿啊。那句话说出来他又不好听啊，大早上的可能都刚吃了早饭是不是？来，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王斐老师。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呢，2020年6月份在富阳，杭州富阳金灿汽车有限公司呢，购了一辆途昂 X 的车。
0: 嗯。
1: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整车的质保是已经过期了啊，我知道。
0: 嗯。
1: 那么，年初的时候，2月份的时候呢，我的车出现了一个跳档，就是26档进不去。
0: 哦。
1: 那么我去了 4S 店去检测，那他当时告诉我是什么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了，处理一下3万多块钱啊什么的啊。
0: 嗯。
1: 那么后来回来以后呢，他车又正常了，过了两天，他

0: 哦，那个前面是右前方的一个漆插着和那个塑料保险杠一个损伤，然后最后因为它速度非常快，然后把我砸了之后，它又把我右后门槛条给划了，这样的，那个木线都陷入了门槛条里面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造成的就是，不是你这个车牌没拍下来是吧？
1: 右侧是有，右侧那个行车记录仪有的，我可以发给你啊，把这把它图片发给你。
0: 右侧的我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啊。
1: 这个4S店帮我找到了，他那个4S店是找到了，因为我也看不清，我发给你啊。4S店给你截了张图是吧？对对，4S店他因为他经常处理这种事故，他找到了，我现在发给你。
0: 啊，你发给我的这个视频是压缩过的，所以说放大了之后看不清。
1: 有可能，因为因为因为微信它自动压缩了。
0: 对，因为原格是可能能看得清楚。那找到他了，这基本上找到事故责任方了。那但是高速出事这边是这样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毕竟是他高速俱乐部是一个意外，就是他意外事故，就是他这个要看前车认不认，他前车不认呢，这时候可能要走诉讼这样的情况。
0: 对，是这个事儿，确实就是一落物，不是他一落的。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种严重超速的行为导演，导致这个木板飞起来的。如果正常速度100的话，如果我自己碰到了，我可以避让，对吧？如果他是100速度的话，他也可以选择避让，或者是他压过那木板也不可能飞起来，这
0: 没错，就是这之间产生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木板在地上的时候呢，他。
1: 经过这个木板的时候，它没有压到，是从这个木板上面横着骑过去了。但是呢，由于对方车速过快，导致的风很大，一下子就把这个木板给掀起来了，然后撞，
0: 然后撞到你的车上了。
1: 他应该是看到这个木板，因为他有一瞬间是高速刹车灯亮起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高速刹车灯，
0: 他看到了木板之后，点了刹车灯，然后选择从中间骑了过去，然后木板就
1: 骑了过去，然后就他。 骑过去之后，他是有一个更快的速度离开的，这样的。然后就是我发给前车那个微信的那个司机微信。

但是无非超多少的问题。因为行车记录仪上记录的你当时的速度是在100公里啊，最多你后来追他的时候加了一脚油门到140，然后就又下来了啊。100公里的状态下，他以这种速度来超你的车，他起码在120以上。但是我先不给你算啊，我看一下，我毛估一下大概多少。100公里，从你的侧面，以我的。是。

0: 从你的侧面，以我的视觉感知上，它起码在140左右。
1: 嗯，
0: 你的意思，它如果说超150，它就要
1: 对对
0: 严重超速了。
1: 但是这个，我怀疑这个路段啊，这个其实它是这样说的，但是可能是不拍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就是后面几天，那个。叔叔联系叔叔说这个车牌号没有处罚，没有超速的处罚，这样的情况
0: 没有超速处罚，没有超速处罚，这个不对。
1: 对，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是他通过那个尼玛收费站下高速之后，就他是进入南京市区高速了，他是去南京市区的，从芜湖到南京市区的，这样大概这样的情况。我应该他乘那个下高速的话，就这样的速度，我觉得他会一直到那个市区高速的拥挤路段，它会才会减速的，对吧？我看到它的行车应该是没有这种特地的去减速必要这种区间测速的情况。
0: 我
1: 就怀疑，
0: 我能推算出它的速度，但是不一定准，因为从它这个速度上来看，它不是一个恒定速度，它是一个一直在加

0: 它的加速过程，比如说它是从130开始加到150，那它最终的速度是多少？这个我推算不出来啊。
1: 就是我如果要起诉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碰撞的时候，这个区间它的这个超速行为是，
0: 我
1: 因为应该是一个重。
0: 你等一下，我试试看啊，因为我要推断速度的话，我得把这个视频导到剪映里面，一帧一帧的走。我现在用播放器，我有没有办法一帧一帧的走？你等一下啊。
1: 嗯，好的。
0: 我试一下看看啊。
1: 嗯，
0: 这现场。
1: 然后就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嗯，一开始以为车怎么叫，但是后面那个右后门杆条也划到了啊，我就想。还是要追究一下责任，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
0: 我支持你，这种事情是需要有些人去较个真儿的，
1: 对，然后就对正常速度就遵守这种限速行驶的驾驶员来说，这种超速而造成的。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一看叔叔的话，可能就是他一开始态度就决定了这个事情的走向。他觉得就是看前车认不认，不认就可能要起诉这样的情况。然后后面我较真了之后呢，让叔叔查监控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木板到底是哪个车辆掉落的呢？但是叔叔说，这个路段虽然说龙门架上锁了摄像头，但是都是区间测试的摄像头，
1: 对，那个
0: 它
1: 没
0: 是
1: 有用。
0: 高速才会照。对，那个没有用，
1: 别
0: 所
1: 说
0: 以
1: 了，
0: 就
1: 别
0: 是
1: 说了，
0: 找不
1: 别
0: 到。
1: 说了，别说了，别啰嗦了。我现
0: 可以
1: 在
0: 说
1: 没
0: 说。
1: 有剪映软件，我没办法把它导到剪映当中，一帧帧的走，我大致给你走走试试看啊。

0: 我要让 AI 算啊，要不然我自己算太麻烦了。小布，小布，
1: 来啦！
0: 一秒是30帧，他一共用了15帧。哎呀，算算算，我就打字吧，太慢了。一秒30帧，他一共用了13帧，行经了15米，他的时速是多少？
1: 我们可以逐步计算出对应的时速。一，计算总时间。
0: 不对。
1: 一秒对应。
0: 不对，这个算的不对，100。

0: 右侧第二车道，超越他到第一车道，然后压起来地面上的一块木板。我仔细看了一下，之前这个在压之前，这个木板是横在这个虚线上的，他刚好变道开到那个地方，点了一脚刹车，然后骑着木板，选择骑了木板过去了，这个东西就起来了。如果说他不超速，可能真的不会有这个结果啊，这中间确实是有关联的。所以说基于两点，第一个，超速违法啊，咱们普通消费者普通车主都可以举报。如果说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谁的车严重超速或者明显超速，你当然可以举报啊，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第二个，他超速引发的事件跟你产生关联了，你当然也可以举报，没毛病啊，我支持较真的人。来，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是星途凌云，那个车机前后摄像头的绿屏。那个
0: 哦我有印象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换了个摄像头，你的摄像头
1: 对
0: 有一点点颜色的变化。
1: 它是全屏的绿屏，就是你启用比如说前面的，你启用前面摄像头的。

0: 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

正常我们的违规拉掉一条广告要拉一赔二，知道吧？拉一赔二就是漏一赔二，就是我漏掉一条广告我要赔两个，就是这条广告3000块钱，我如果说我漏掉了，我把它拉掉了要赔6000块钱，你把6000块钱给我，我给你拉掉，你想拉哪条我今天满足你，行不行？朋友说刷个嘉年华，嘉年华多少钱我不知道啊，嘉年华多少钱一个？嘉年华3000是吧？3000你刷给了抖音拿走一半，我只拿1500，是不是？那你得刷几个嘉年华？刷6个嘉年华，刷6个，你刷6个我还有的多，是不是？

0: 子呢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起步以后它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种异响。
1: 用电的时候还是用油的时候？
0: 用电的时候也有，用油的时候也有，我反正都测试过。
1: 有什么区别不？
0: 经济模式还有运动模式都有。
1: 有什么区别不？
0: 没有区别。
1: 没有区别。
0: 对，那么这个是
1: 有视频不？
0: 没视频，我有录音，您听一下。
1: 你光有录音，你怎么给我听？
0: 我手机里要放一下，要么您听得到可能。
1: 哦，你另外一个手机放，然后用话筒再传给我。
0: 对。
1: 我的妈呀，你真是把我当神仙！你放放试试看。
0: 因为来不及，刚才。
1: 啊啊，你放放试试看。

0: 是右侧的，因为它数量是一嘛，我的工单上面。
1: 换了半轴之后，声音一模一样，没任何变化吗？
0: 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它的这个配件的科学名字不是那个，它叫什么？右前转动半轴总成。
1: 啊、哦，总成。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叫更换了轮毂单元总成和右向前转向节分装总成。
1: 哦，那能换的都给你换了呀？
0: 对，它前面的都给我换掉了，换的我心疼。一个车，这个车11个月才，一年还不到。那么第四次维修

0: 才会出现，那这一定是传动系统当中的问题。
1: 王老师，我这里插一句好吗？
0: 啊，你说。
1: 就是我在越平整的路面，它的声音就越清脆，越响。
0: 清脆是指的什么意思？
1: 就是巴拉巴拉听起来，因为你毛糙的路面有胎噪，因为你平整的光滑的路面。
0: 那是因为噪音干扰的问题，那个跟其他的没关系。
1: 但是你我红绿灯，柏油路面很平整，我红绿灯从黄灯闪到绿灯的时候，我松那么一丁点电门，那么它就巴拉巴拉就开始有了。那这个跟，
0: 所以说你找大夫看病不是大夫水平差，是患者描述病情描述的乱七八糟。你这越听我觉得越像是你的车架的某个地方的焊接脱焊了。
1: 那么如
0: 这种东西很好试的呀，就像我说的，你20公里、30公里的状态下匀速平面行驶，这个声音肯定只要油门稳住，它可一定不会发生，只要不会

传动系统从轮子朝里面走，到半轴，到差速器，那就到驱动电机，就这么几个东西。你不行你就把它全换了，驱动系统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去换完一定能找到故障点，或者说换完一定这个东西可能就消除了。如果说你不是点油门惯性地面有颠簸导致的产生，百分之百车架吗？说了吗？我说我们曾经碰到过有车架开焊的东西。你看他不，他讲的东西就给你模模糊糊的，因为他心里就朝着退换上走，哎，他就希望你弄不明白，最好就修不好，你就给我找退换。对不起，啊，我最讨厌这种事情，我办不到，我能办我也不帮你办啊。我喜欢诚信一点的人，诚实一点的人，别上来绕弯子啊，这模模糊糊模。

0: 能找医院吗？那除非你能够证明说医院当中检查的时候，本来说做心电图的，他心电图他当时没给我做，或者说做的时候他这个报告弄错了，把张三的报告写我是头上去了，结果第二天我心脏病一发死了，这才你能找到医院。
1: 关键是

0: 他拿用户信息当自己的变现价值，懂不懂？
1: 懂。
0: 你今天这台车车架号只要在查博士里边一查，你的所有的信息，这台车的所有的信息就在他那儿留档了。今天你这个车换了个动力电池，对不对？他的系统里面有了。这台车哪怕再换八任车主，只要第八任车主去查博士上一拉，这个信息全部被公布，而且第八任车主想查这个信息请付钱，听懂了吧？
1: 他用卖信息，
0: 对，他其实是倒卖信息。这事儿有人管吗？上回我们是有一个车主，明明是查博士在查这台车的时候给登记错了，就这个车明明没有大事故，查博士录入信息的时候录入错了，给他录入说大事故。但是由于查博士现在在行业当中形成垄断地位了，这个车主说不清了，你明不明白？
1: 明白。
0: 你懂这意思吧？
1: 懂。

我只要说的是对的，我就不怕他在法律面前给我掰手腕，明白吗？那我说的是假的，那他来告我，我是要吃官司的。我说的是对的，你来告我，我巴不得你来告我。通过你来告我这件事儿，我让天下人都知道你在做什么恶。这句话我同样送给特斯拉过。我关于特斯拉的报道哪个地方说错了，你来告我来。我欢迎你来起诉我。我通过你来起诉我，我让天

现在这些平台当然不限于抖音啊，主要是抖音，现在这些平台乱了套了，他在用各种方式去挑逗你的极限。什么叫各种方式挑逗你的极限，知道不？好，现在当然有些东西在管了啊，但管的还不够透彻。

赚钱是人生唯一的价值观吗？你看看这个东西引导啊，我告诉你，这东西不管的话毁一代人，真的是毁一代人。有朋友说，飞哥你别说了，你也是网红。呸，你别骂我哈，好不好？如果说你真正说我说你是个主持人，我觉得你还把我当个人用。你要说是网红，你还不如骂我乌龟王八蛋呢。在我的认知当中，网红是骂人最脏的一句话。哎，网红代表的是什么？网红代表的是为流量不择手段。网红代表的是不务正业，不干正事儿。网红代表的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这话可能说的一刀切啊，有些朋友觉得说的不对，也有好网红。对，我说的是大部分。如果说你说我是怎么样，我无所谓了，我已经45岁了，能见过的看过的都看过了，差不多了，对不对？不惑之年了。

0: 能让有些人引发一点点思考就够了，就不一定你认同我，你认不认同我都无所谓，因为各种观点，各种人都会存在各种观点啊，角度不同嘛，对不对？这个是完全认同的。但是如果说由于我比较刺耳的话引发了你的一些思考，哎，那我的价值和作用就起到了。好，就说到这儿。来，詹先生，抱歉让您久等了。
1: 没事。
0: 哎，您说。
1: 哎，你好，我就是2023年10月份买的那款丰田荣放，然后现在开了2年多，天窗就是后，我那个后排的天窗两边安全气囊腐蚀的很厉害，然后照片
0: 安全气囊腐蚀的很厉害。
1: 对，
0: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光这个事儿我都跑了好久了，在赣州那边，他那边 4S 店

0: 的炸开装置上做防锈处理的，好像我也没见到过。确实都没有做，但是锈成这样肯定不应该。
1: 而且去年的话，我那边基本上都是没怎么下雨，我停车环境是就是属于在山中间，然后那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潮的话也不太容易潮。然后我到这边给的话，就是厂家他已经承认了，我说三包内，因为现在我相当于新车嘛，开了两年多不是这个样。他这边现在给我的答复就是我这边能免费给你做一下除锈，我说那你做一下除锈，后期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我说要不你这边给我单独签个协议，后期出现问题之后，要不你就帮我换掉。然后他现在
0: 出现问题不太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现问题，你首先安全气囊故障灯会亮。只要安全气囊线路当中任何一个东西出现问题了，安全气囊故障灯肯定亮了。你这个没亮的前提下，它就是不好看，不会影响什么东西。你让他给签个协议，他压根儿不可能给你签。你想找我干嘛呢？你想让我帮你找厂家干什么？
1: 我想让你帮我厂家看这个，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是说跟他们协商，就是说帮我把这个换掉？因为他这个
0: 换掉，兄弟，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0: 我反正我站在你角度上，我不建议你换。
1: 那像我这个能不能要到什么补偿？比如说帮我弄一下，然后给我一两次保养啊什么的。因为
0: 那你自己谈吧，我给你转厂家，你自己谈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哎哎，好好。刚才还有个朋友说，哎呀，那让他在工单上备注啊，是因为生锈除锈给他换了一个，不是因为炸了给他换了一个，那就能说得清楚。兄弟，兄弟，你家一闺女

婚礼也没办，也没洞房过。就当时两人一脑热了，就是要去结婚，就领证了，啥没干，第二天就办了手续就离了。啊。或者说，哎呀，这个我这领证登记错了，有一个跟我叫一模一样的名字的王菲的，哎，他登记错了，民政局弄错了。后来这事儿，你看民政局都给我出公告了，给我解释了，说此王菲没结过婚啊，未婚，但是有这么个记录在。我就问你，是你闺女，你是老丈人，你心里犯不犯嘀咕？你心里犯不犯嘀咕？你放不放心把这个姑娘嫁给我，把你姑娘嫁给我？我说我这儿有民政局备注，你看这给我写的，你说这是登记错误了，我没结过婚，没离过啊，也没那个。你这事儿就没摊过你自己身上，说风凉话，

0: 到晚出馊主意。詹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我先给你鼓个掌。我刚刚听到你那个好正能量啊，真的我们要向你学习。
0: 不不用向我学习。大家如果说能够把我说的一些东西听明白了，做思考了，如果说觉得说的对，大家还把这些所谓的东西付诸于行动了，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怎么这都值了。

0: 你给我戴高帽了啊，我受不了这种戴高帽了啊。
1: 真的。
0: 不是不是兄弟，您就说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找我帮忙吧啊，我这个人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我就是这职责，咱们其他的别恭维好不好啊，你就说你是啥事儿，哎，说啥事儿。
1: 我是那个4月29号啊，我4月30号我们连个线的，我那个车 买回来之后都发现了我 ABS 接触很早。去年我去 4S 店修过，但是找不出问题。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我就追尾了，当时刹不住，我还发了视频给你的，你说感觉好像是有问题，叫我去拿数据。现在我去找 4S 店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授权给你。他们的意思，我如果要数据，必须要叔叔出一个协查证明。
0: 不需要。
1: 一起。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1: 对对对，现在
0: 我等一下，我对不上号，我每天接那么多，我看一下你视频，我看看能不能有印象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你就发生了一起事故是吧？
1: 哎对。
0: 啊，这是个快速路是吧？
1: 哎对。
0: 我看一下啊。64公里，踩着油门，你踩刹车的时候，我看看。踩刹车的时候62公里踩的刹车。踩刹车的时候离前车大概只有69线15米的距离。

0: 这个视频，比亚迪的车啊，你这是比亚迪的什么？
1: 海思零七一 V。
0: 比亚迪的车右边不光有油门的深度，还有刹车的深度。绿色的是油门，红色的是刹车。刹车那个后面带的那个数字就是你踩的深度。你原是。

0: 有三个视频，它这个踩刹车的力度是很强的。怎么证明你刹车的力度是很强的？我那个好像都七或八之间呢。我看不清啊，你有踩到八了？那我七七。我看看能看得清楚哪里看得清楚是七啊？我看不清楚，红色绿色还能看得清楚点，红色根本看不清楚。我有三个视频，你看一下。
1: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另外两个，
0: 另外两个，我都打开看了，只要红色出来，啊，好像隐隐约约有个是八还是三，我看看，你撞上去是36公里撞上去的吗？这个东西就别猜行不行？好，我去帮你向厂家要数据，啊。 不是说叔叔介入的，我介入就够了，我去帮你盯着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这个我告诉你是物理极限，就你这个视频上我来看，这是物理极限，你64公里。

0: 你把那个卡上的原视频导出来行不？
1: 行行，
0: 别翻拍好不好？
1: 我今天之内我就把它导出来，我去买一个导出来。
0: 啊，再见啊，再见。大家一旦说发生事故，行车记录仪里面翻拍一下没毛病。翻拍是防止行车记录仪影像丢失了，你把它翻拍一下，在车上及时放出来翻拍一下。但是翻拍呢，尽量拍得清楚一点。有朋友说什么状态下拍得最清楚啊？翻拍情况下拍得最清楚啊？很简单，把车开到地下车库，在光线暗的状态下，把屏幕亮度调到最高，拍出来翻拍最清楚。哎呀，真的是手把手教大家。来，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2: 哎，那个我是在去年的六月份完之后买了一辆，在大庆市买了一辆奥迪 A6L， 完之后那个购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和谈了一下，完之后赠送14全程免费保养，就是小保养。
0: 嗯，

0: 行，
1: 这债主说的话，那现在老赖呢，多了去了。我说我都会还你钱的，我现在还有我借朋友的钱，他当时到现在为止都没还我，是吧？当时说的，我说一，他说我一礼拜就还你，呸，等这都快两年了，他还没还我。
0: 好，
1: 是不是这话你信？你
0: 他一点监管责任都没有。
1: 你说厂家是吧？
0: 对对对，
1: 厂家当然有监管责任啊。但是这种事儿呢，你换个品牌，换国产品牌，那厂家呼呼的就来解决事情了。但是你判合资，他现在倒闭都管不过来，你说他还管你这种事儿？你保养，你我给你转厂家去，看你能协商成啥样，协商成啥样啊？让厂家来跟你沟通吧，好不好？
0: 行行，谢谢飞哥。
1: 哎，好，再见啊。来，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等一下啊，金先生，我说一句话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早在好多年前我就说过一句话，别在 4S 店当中买延保，别在 4S 店当中买什么保养套餐，什么终身的，什么18次的，啊，八星八件的，啊，说终身。

魅族没了，那国内就五个品牌，主流的可能就五个吧，子品牌不说啊，子品牌不说那不算，那都不算，就五个。好，我们说国际手机品牌有几个啊？全球的，苹果、三星，还有什么？诺基亚现在还算个牌子吗？所以说，你看，你随便数数看，手机品牌，国内国外，基本上就是一个巴掌，就五六个，差不多了，五六个。汽车品牌，你看看全球范围当中，哎，就拿小日本来说，本田、丰田、日产，啊，马自达30，这都很边缘的东西了，都快撑不下去了，对不对？也基本上主流的就三个，德国的大众、奔驰、宝马、奥迪四个，对不对？奥迪还属于大众的，你这样算一个。德国就仨，加保时捷，保时捷也大众的呀，也是大众的呀，是不是？你我们中国有多少个？你自己数吗？你随便能说得到的40多个，但是你想想，

0: 是都是的，什么天使打，你看大家能报上的牌子，你到现在为止你报这半天都没报完。跟各位讲，汽车行业接下来要走手机行业当年走过的路，以后汽车品牌不是说剩五个啊，以后汽车主机厂大概也就在十个左右啊。来，有请金先生。金先生，不好意思，久等了啊。
1: 没事，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就我想反映的事情就是，我是在上周日5月24号，然后我是 ES6，然后在那个地下车库，然后环氧地坪上有点水渍的啊，然后那个开的时候就是刹车失效了，然后这个过程中刹车失效的过程中，我踩到了从30码左右踩到了16码，然后这个过程失效了以后呢，他就还送给我加速加到了24码左右，然后就后来就撞到柱子上了。
0: 自动加速？
1: 对，我那个视频我也发给你们了，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刹车我一直踩着的，他速度上去了。从16码又加到24码，然后呢，门店呢现在数据还没给到我，他跟我说呢可能是 ABS 介入了，然后说动力又自动分配了，我也不太懂，所以我想问一下。
0: 我看一下啊，你这个视频就是从转弯开始的是吧？

0: 我发了两个，然后把所有视角都发的，车头视角，
1: 车牌上面那个摄像头，它是从车位开始就已经。
0: 这个是车尾，这个是车尾，车头的在哪里啊？
1: 我现在我看能不能再发一遍啊？
0: 我没有看到车头。
1: 我发了，我应该发出发了，就一分二十九秒，这个视频一分二十九秒的正面的那个。
0: 左边、右边我都看到了，后面的也看到了。
1: 嗯。
0: 一分零二秒的。
1: 一分零二秒。

28公里，28公里开始减的速，28公里开始减速，减啊，减速比正常，28公里下一秒，28公里的下一针就降到22了，22的下一针19、17，2公里的减16、17，然后就开始对上你前视角了。首先因素是车速过快。但是你说的在进入弯之前，你把车速都已经降到17公里。

0: 歌。要不是因为辛先生在后面等得很辛苦，我真的要送你首歌了。来，辛先生，抓紧吧，来不及了，要不。辛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这个是一个极力推销的一个极行无忧的增值服务，当时购买的。
0: 不是不是是，等一下等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1: 极力的极行无忧增值服务。
0: 极行无忧？
1: 对。
0: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这是，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他购买车的时候推销的一个增值服务。
0: 不是，这增值服务是干什么的？
1: 嗯，您听我跟您说，这个就是当时买这个的时候，这个销售口头承诺跟我说，车辆发生故障，净损金额达到开票价的30%，就可以给我免费更换同款新车，或直接赔付新车全款。
0: 啊，
1: 这两个方式呢我任选
0: 哦，
1: 然后我就买了。
0: 是，
1: 但是这个今年2025年的5月15号发生了交通事故，净损金额超过了30%。
0: 嗯，
1: 但是 4S 店之前承诺的换新赔全款的就不做数了，就不承认了。
0: 为什么？

0: 这个不是一回事吗？就是无非是绕一点，你不接受这个绕的方式是吧？
1: 不是，他现在是我的车已经出现了重大事故
0: 啊，
1: 他要按照那个二手车
0: 折旧，
1: 对，折旧，
0: 你不接受折旧是吧？
1: 因为折旧的太多了。
0: 你有证据证明吗？他当时给你承诺的？
1: 没有，所以现在才在扯皮，而且当初买这个合同也没给我。
0: 那我有办法信你不？
1: 我可以为我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0: 那没用啊，兄弟。
1: 对，所以现在才在扯皮，而且当初买这个时候他也没给我合同，他只给我这个。
0: 他没给你合同肯定不对。
1: 对，他只给我。
0: 你但凡有句录音或者说聊天记录，比如说微信的聊天记录有没有？
1: 也没有，当时都是去店里边当天提车当天买的这个。
0: 那兄弟，我帮你去找厂家，最多只能批评他为什么不给你附件详细条款，这个没给你。那 其他的我怎么能批评人家呢？来，北京北泽的这个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您清楚这个叫什么？叫什么？疾行无忧，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吧？
2: 啊，清楚清楚。
0: 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

0: 可以协商，比如说他说百分之多少，那是不是可以低一点，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这个倒是可以。但是你没证据说明他当时说包的，那你合同签了，这合同又出现了他只给你了前半截没给你后半截，那这事儿说不明白了。辛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这个买这车当时也是因为信任咱们国产车嘛。
0: 哎呀，我说实话啊，别动不动给国产车扣帽子。你自己花3000块钱签的合同，你自己不看一下合同吗？啊？啊，你就签个字儿，你都不看，钱掏了，那你说怪谁呢？你下回你换个进口车，他照样坑你。别拿着自己出事了就给国产车扣帽子啊！你这样的话，我就不帮你了。
1: 因为咱们当初买车也不会每买一辆车推销什么产品，咱们都会去录音，而且他
0: 没我兄弟，我没让你说都要录音呢。他给你交了3000块钱，你拿这个合同，你是不是得看完呢？你承诺的那个合同里面怎么约定的，怎么赔的东西，那上面不得写清楚吗？你就只看个第一页哦，他没给你第一二页，对，是他不对，没看你第二页，那你合同当中第一页没有约束的东西，你是不是得问他呢？我出险了怎么赔？这合同上怎么没写啊？
1: 他说厂家跟 4S 店都可以查。
0: 都查是可以查，你买。

我买房的时候我还真的每一页我都看，还真的都看。我买房时那合同里面连错别字我都找出来了。我说你这个字不对。哎，你不看是吧？大哥，你能耐，你买房的时候你合同都不看，你每一页都不看，你只看最后一页跟第一页，然后看完就签字。大哥，你能耐，我服了，你一定是有钱人。哎，我服了。我甚至当时买房的时候我还让他改过合同。我说你这个合同这条条款不合适。

0: 真假？
1: 真的
0: 啊，叫圈内人，
1: 圈内人，然后后面是
0: 内人，内人
1: XM。
0: 哦，
1: 你看你一打就出来了，
0: 还真有啊。
1: 哎，对，
0: 啊，是内人。不是，我很想知道这是谁的内人呢？
1: 不知道啊。然后，
0: 等一下啊，我们看看他一般都说的什么内容。
1: 嗯，来。
2: 就能买到千匹马力的纯血 GT， 38.99万就能买到千匹马力的纯血 GT。小米这次啊，真的把百万级的豪华 SUV 按在地上。
0: 我点错了，这不是说鸿蒙的。等一下，他说鸿蒙不实信息的是什么？
1: 是不是都已经？
0: 等一下啊，我再看一下。
3: 说跑的是626.5公里，然后双零这都不用看了，626.5公里，然后。能耗是12.7，这回这个预期标准版，这回提回来是真怕我了啊！
0: 这不对，没有啊，
1: 都删了吧？应该
0: 他没有说鸿蒙啊，这头上这几条啊？
1: 对呀、
0: 啊。
4: 我这次一定要回。
2: 这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的不断上升，安全争议
0: 没有啊？
1: 嗯，都没了。
0: 他哪有说？
4: 非常的漂亮，预期基金呢是适合长途旅行的跑车机的，
1: 是不是搞错了？
0: 搞错了吧？不是这账号吧？
1: 于总是。

0: 天再看，估计就……
1: 所以说这个，就大家就别信网上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俩呢，有些时候说的是相声，
0: 哎，
1: 是桥段，
0: 是
1: 啊，
0: 哎，
1: 我们也没有想说侮辱谁呀，
0: 对对对，
1: 去讽刺谁呀，
0: 对，
1: 没有，
0: 是
1: 没有，我爱雷总，我爱大嘴，
0: 都爱，
1: 哎，你们俩都是爸爸。
0: 对
1: 对不对？一个是义父，一个是亲爹。啊、行不行？
0: 厉害厉害！那飞哥呢？这样，咱们就不讨论企业啊。
1: 啊，对对对。
0: 我问你，你怎么看待啊？
1: 哦，
0: 现在这个互联网啊，已经是这样的一种氛围了。大家都在
1: 这个，
0: 这就不好说了。这
1: 那个啊，这个
0: 啊，
1: 我觉得吧。那个、啊、是吧？
0: 是吧？
1: 好了，这个打和

0: 是是，
1: 夹死你。
0: 雷总也是，
1: 是啊，雷总也是，雷总怎么了？
0: 雷总也是啊，这个宣传这个汽车运动文化，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1: 哦，是好事，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中国汽车就应该在这个运动的赛道上去赶超那些全球一流的企业。
1: 谁说以后我们中国没有这个 F1 好的赛车手啊？
0: 对呀、
1: 啊，啊，通过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培养嘛。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那个雷总，你就
1: 现在以前叫现在那个 F1 叫什么？
0: 周
1: 志宇，
0: 周冠宇，冠宇。
1: 哦，他夺过冠吗？
0: 这是挺好的成绩，也算是、
1: 哦、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在的第一个F1 赛车手。
0: 对对对，
1: 培养这种人才不容易吧？
0: 是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以后这种培养人才的事儿就应该交给企业去。
0: 对呀，
1: 你别一天到晚。

0: 马
1: 马
0: 青
1: 青
0: 青青的青哈，
1: 马字旁的华，
0: 马青华
1: 就这个啊。
0: 对，马青华到现在为止，
1: 哎，
0: 他抖音粉丝，才74000，
1: 对，
0: 还不如刚才那些起诉的博主，还不如。
1: 你看看那个抖音给他的认证，飞哥你念一遍。
0: 来，抖音给他的认证啊、
1: 哎、
0: 首位进入 F1 大奖赛的中国车手马青华，
1: 没有人知道，
0: 是中国第一个在 WTCC 赛事当中获得分站冠军的车手。
1: 是啊，
0: 是首位

0: PCR 世界巡回赛摩洛哥站冠军。
1: 哎，
0: 2024 FIA TCR 世界巡回赛中国株洲站第二回合正赛冠军。
1: 你看，
0: 那马清华，
1: 人家连橱窗都没开。
0: 他啊，
1: 不是，
0: 没带货啊？
2: 没有啊，
0: 他74000，他带个毛货？他带得动吗？
2: 你怎么买雨刷都卖不动？
0: 就是现在流量玩法已经乱了套了。
1: 对呀、
0: 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个这张雪机车张雪不好啊，
1: 是
0: 啊，张雪也是为中国夺冠的，
1: 那肯定的。
0: 那你不能这个夺冠那个的，那张雪那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1: 嗯，
0: 张雪那个请的那个老外车手叫什么？
1: 叫阿布扎比。
2: 叫什么名字？快点告诉我一下。
0: 张雪请的那个老外车手就是法国的吧？
2: 叫什么？

0: 什么名字啊？
1: 德比斯。
0: 就是德比斯在之前不是也是一直被埋没的吗？
1: 对对对，
0: 才被张雪给发现了，
1: 发掘出来，
0: 张雪把他捧出来的吗？
1: 哎，
0: 那马清华获得这么多冠军，代表中国车队领了这么多荣誉回来，怎么也没有人去重视他？
1: 这里我得说，
0: 他才70,000多粉丝，
1: 我得说，
0: 还不如一个去黑汽车品牌的博主的粉丝高。
1: 这就别提了，
0: 马清华，你过来，你给我过来，
1: 你也去黑汽车品牌？
0: 不，什么玩意儿？
1: 哦，没有，我是觉得不甘嘛。你看，
0: 马清华，你过来
1: 啊，
0: 我分你100万粉丝。

0: 地道啊。
1: 直播间的老铁6000多个人，
0: 对，
1: 全关注一下马清华。
0: 马，一匹马的马。
1: 我经常看人家在打那个 PK 的，就是说，哎呦，今天我让对面什么瞬间涨粉。
0: 对，
1: 来，现在马清华现在是74000粉丝，74000啊，
0: 能不能？
1: 直播间6000多老铁都给我点赞一下马清华，让他变成80000，
0: 哎，变成80000，
1: 能不能做到？
0: 能不能做到？
1: 这是代表中国全球巡回战拿过 TCR 冠军的中国车手。
0: 对，我马上去了。
1: 才74000粉丝，拿出去你这丢人呢。
0: 这里我不得不说，
1: 直播间各位老铁全给我点起来。马清华，青天大老爷的青，华是一个马字，一个中华的华。
0: 飞哥，
1: 马清华，
0: 打开微信，
1: 打开微信，
0: 找到杨学良，
1: 找。

0: 你都是花壳富贵这种账号。
1: 哎，直播间老铁，你们都没点吗？我刷新了一下，还是七万四啊，没涨啊。
2: 应该马上就会到七万五了。
1: 来，你们快点啊！不敢啊！
0: 啊，我只关注
1: 马清华。
2: 我开摩托车。
0: 哎，这就是悲哀啊，悲哀。
2: 哎，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是不是？
0: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2: 真的。也是非常值得咱们骄傲的。
0: 我曾经去看过他的一次比赛。

0: 这
1: 好好的，
0: 那怎么弄呢？这
1: 哎，我觉得真的，那飞哥就飞哥的意思，他心有不甘，
0: 我心有不甘，我心有不甘。
1: 这样的一个人，
0: 哎
1: 啊，7.5了，
0: 7.5了，兄弟们，
1: 厉害厉害，
0: 啊，涨了1000了啊！
1: 哎，在他这样啊，
0: 嗯，
1: 我们那个摔杯为号，好不好？
0: 摔杯为号，
1: 摔杯为号，在座的各位啊，
0: 啊、
1: 嗯，全部去马新华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当中，
0: 嗯，
1: 去留下一个，留下5个字，
0: 5个字
1: 啊，6个字。

0: 说。
1: 我的梦想啊就是天下无贼，
0: 无贼，
1: 商家都做良心产品，
0: 哎，
1: 商家都做客观宣传，不吹牛。
0: 对对对，
1: 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会去盲目，还要分辨说谁说的真的，谁说的假的，
0: 累死了。
1: 哎，消费者花钱不用去纠结做决策，
0: 对对对，
1: 买到的产品可以放心的用，哪怕出现问题，
0: 哎，
1: 商家能主动来解决问题，
0: 就到不了我们这里。
1: 这个事儿，咱们反过来说，
0: 是
1: 要学学张学。
0: 张学，
1: 这个我点名啊，
0: 哎，
1: 于总啊，
0: 于总啊，
1: 雷总啊，
0: 雷总啊，
1: 学学张学。
0: 对，
1: 张雪开直播，
0: 嗯，
1: 没怎么去搞流量，
0: 就是搞售后嘛，我看到啊，
1: 对他，真的是一对一的面对粉丝，那都不是准备好

0: 我觉得女的，这里我觉得啊，的确女的亲和力更强一点，
1: 是不是啊？你看有哪个车企的老总是女的？
0: 以前我看过的
1: 哦，哪个？
0: 以前那个发布会上
1: 哦，发布会上
0: ，OPPO，
1: 哎 ，OPPO 的老总是女的，
0: 宋大腿啊，不对不对，不是，他们给他取的绰号，
1: 什么什么？
0: 网友给取的绰号，
1: 什么大腿？
0: 宋紫薇。
1: 紫薇就紫薇吧，那大腿是像话吗？
0: 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姑娘啊，
1: 嗯，
0: 这么厉害，做到这么高的职位，
1: 哦，
0: 并且整个人看上去啊，就是哎呀，真的颜值在线，身材也在线。
1: 不是你她坐上去是靠颜值啊？
0: 那不是，能力也有嘛，所以大家佩服她嘛，对不对？
1: 哦，
0: 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
1: 我搜一下，
0: 亲和力很强啊。
1: 哦，是吧？
0: 哎，
1: 那她现在不在了吗？
0: 她后来到理想去了，
1: 去理想了。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故事，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0: 踩曾经的标签，但是对于注重卡路里摄入的年轻人来说，拿东北菜减脂，只要思路打开，其实也不是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词奖，山河带君还。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3: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

小时候我们被教着要合群，长大后却偷偷怀念那个不合群的自己。其实让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才是你最值得炫耀的东西。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真是每一种不同。

0: 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1: 不一样的花火，
2: 为平凡加冕。

0: 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

样之后，只有老板从锅里捞起来，就着夜色和两口小酒啃啃嗦嗦。有一天，武汉路上的川菜馆子生意火爆，馆子里的重庆师傅就用川味鲁方改造鸭脖，安慰食客等待主菜的心。客人咂摸着鸭脖，吸溜着骨髓，越等越有味儿，怒气全无。鸭脖后来火爆的原因竟然很文艺。武汉作家池莉曾发表过一部

0: 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潮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潮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2: OK, let's go.
1: 国风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超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2: OK, let's g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潮生活，新推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日推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

0: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辽阔星空。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小小西瓜灯》。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中国移动，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3: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1: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4: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3: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7: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6: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7: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6: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7: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全。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

0: 我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9: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名。

0: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一直陪着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

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感谢，是时候挣脱这些规则。 You ain't never know， 反正非你不可、yeah、想说的话或许太多，我不要做你的过客，你独一无二不能复刻，填满

0: 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

0: 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

0: 了。还有网友说啊，就是因为这个持续的闷热和降水，洗完衣服真的很难晾干呐。
1: 对，所以大家就开始上活了啊。根据某东的数据显示呢，最近15天，湖北省除湿机、干衣机等生活电器的成交额环比提升了近500%，其中武汉、荆州这些地方的成交额更是超过了600%。
0: 哎呦，
1: 什么美？

0: 事儿都能成。
1: 对，所以各位，今天是几号呢？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今天的第一道题为大家准备好了，看看谁能解锁今天的第一个点歌的权利。
0: 来吧，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咱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听听歌吧。

0: 太香了都已经。
1: 哎呦，真的，就生活在这儿，怎么说呢啊？怎么说？
0: 特别好，
1: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对，特别好。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一定会感受到那种特别美好的事物。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啊心旷神怡的感觉。
0: 就像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样，你一定会感觉到特别美好的感觉。
1: 太美好了，我就觉得这种为爱发电的感觉真的是
0: 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那种
1: 热爱、
0: 正能量的情绪。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是农作物，你笑什么？
0: 不是，就是发自内心的欢乐嘛。
1: 哦，那是得笑，那是得笑。
0: 圆回来了吗？今天没发工资呢，是不？
1: 别提了。
0: 收到信息没？
1: 哦。我等会儿看一看，琢磨一下吧。
0: 嗯，好的吧。
1: 来吧，接下来的这道题来问问各位啊，就是在杭州的这个什么麦浪 CBD 啊，
0: 哎，
1: 本季种植的农作物是什么？就这会儿种的是什么农作物啊？
0: 两个答案给到大家，
1: 给大家选一下，
0: 第一个是小麦，第二个是高粱。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出你认为的正确答案。
1: 行，各位啊，等着大家，就是这会儿啊，杭州的这个麦浪稻田麦浪 CBD 啊，完事儿呢，农作物种的是什么呢？到底是小麦还是高粱？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太简单了啊！实在不行啊，你这会儿开过去看一眼。来，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等着各位。
2: 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刚才说了啊，杭州麦浪 CBD 目前种的农作物是什么？那能是什么？
3: 那应该不会有人
2: 打土豆啊。
3: 那对呀，我在想土豆这功能这么多，莫不是土豆？
2: 是吗？
3: 番茄、马铃薯。哎呦，
2: 所以说了嘛，
3: 正确答案就是小麦嘛
2: 啊。
3: 这林中独步他说，刚说的是麦浪，难道还不是小麦？
2: 对呀、啊，但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了，接下来呢，马上要开始种的是水稻和高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0: 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来 PK 一下，你觉得你拍的比他好啊、现在可以发送棒棒棒，发送棒棒棒这三个字，
1: 对，
0: 他拍的这张照片就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1: 我觉得、
0: 你觉得拍的比他好，你发过来。
1: 是的，大家都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 battle 的那个情节嘛，
0: 是，
1: 咱 battle 一下，你就觉得咋能这么好呢？这俩主持人在那儿吹上天了，大师拍的，
0: 我不信，
1: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什么样，然后你就可以跟他 battle 一下。
0: 是是，你看，就他这个照片。

0: 刚才临终独步也点歌了，于真的他和他和他，然后我们的这位 FLIPPED 点的是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1: 是是是，你不是应该点梁博的什么日落大道啊什么
0: 对，还真的
1: 对，这非常匹配你发这照片。
0: 是啊，好多人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棒棒棒三个字，看到我们这位朋友拍的照片了，
1: 就说
0: 真的还蛮不错的。
1: 对呀、啊，拍的怎么样
0: 不是，这位朋友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一位摄影师？我对你很好奇。
1: 是吗？我就觉得咱就是生活里边啊真的是得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是的，你看他的头像也非常的有意境。是吧？
1: 头上是个什么晾衣杆吗？这玩意儿
0: 应该是一个艺术展吧。我猜的啊。
1: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什么呢，几分钟的时间啊，有个题啊，脑大洞开的题，
0: 大家去思考，
1: 给大家了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博演唱的日出又离开的现场版。
0: 不是出现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英国 DK 出版社 DK 树木大百科，全球最权威的树木科普百科之一，268页精装大开本，2600多张高清照片，介�绍了世界上最著名的80种树，从神圣的孟加拉榕、古老的孑遗植物银杏，到地中海的油橄榄、北美的巨杉，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传奇。书里不只讲科学知识，还讲文化故事，哪些树曾被当作神灵崇拜，哪些树改变了人类历史，哪些树的木材撑起了文明。书里的每

0: 叶都好像是在逛植物园一样，甚至美到让人忍不住想要裱起来挂在墙上。最让人感慨的是，树的一生比很多人都精彩，他们经历过冰河、火山、战争、殖民，也见证了帝国兴衰和文明更替。所以读完之后，你再看路边的树，内心的感觉完全不同。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通过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任歌曲的权利啊。
1: 嗯，我们给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吧，这位陈先生。
0: 啊，这个陈律师。
1: 啊，陈律师啊，对，法律服务啊。
0: 嗯。
1: 今天关注我们的，
0: 哎呦，你看这都是缘呢。
1: 来，陈律师，有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啊。接下来呢是整点过后的全场唯一一轮全民竞猜的环节。
1: 嗯，
0: 全民竞猜呢，顾名思义，我们会给大家出个题干，然后你来猜数字。
1: 对，我觉得这个环节大

0: 各位，
1: 对吧？
0: 你让他给你搞点什么那个文章啥的，你让他给你给你给他一个样例
2: 论文啊，对，哎，
0: 论文不行，什么
2: 交点什么领导的汇报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啊，是吧？
0: 整点 PPT 啊啥的。
1: 行，所以各位，今天呢，你各位可以猜一猜啊，成年女性每天的饮水量是多少呢？以毫升为计啊，现在呢就可以发送数字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等会儿给大家缩小范围，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冷泡茶，自带柔润气息的夏日特调，温柔又解暑。荔枝剥壳取肉，压出汁水，茉莉绿茶冷泡备用。杯子里呢，放上冰块，放上荔枝果肉，倒入冷泡的茶汤，加少许的蜂蜜来调和一下。

0: 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6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超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1: OK, let's go.
2: 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

0: 15分钟免费。
1: 那你就一个小时多少钱？
0: 对吧？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出的题目了，我们猜的就是停一个小时多少钱。
1: 那行，我给你们算了，我算不好。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当地的这个，就也不是当地，就咱们这儿啊，这收费标准呢是0.06元每分钟。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呢就引发了关注和热议。那么根据网友的图片显示呢，这个停车场的停车是15分钟免费，啊，这10分钟不要钱啊。
0: 是的呀。
1: 就超过15分钟免费时长呢，计入到计费时间。
0: 嗯，
1: 停车6到24小时的，按不超过6小时计收。
0: 哎，
1: 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超过的部分按上述计时收费标准重新计算，就是一天一算嘛。
0: 也就是说什么呢？
1: 说的那么复杂。
0: 简单点说呢，就是你如果这个停车，比如说我停6个小时以上，你就是按6个小时算，就是封顶6个小时啊。那如果6小时以内的话呢，那你就按1分钟多少钱算，就这么简单。哎，
1: 那我说句话啊，
0: 啊，
1: 就
0: 比如说你停8个小时，也按6个小时算，
1: 是，那挺便宜啊，
0: 真挺便宜的。你而且人说了，有好事的记者就致电这个停车场了，说你们这儿听说按分钟计费了，工作人员说对。停车场单日的封顶是21.6元。
1: 嗯，
0: 因为啥呢？你算吧，6个小时，其实1个小时6分钱啊，你这么算过来就是21.6元啊。目前呢，杭州呢仅有2处停车场执行这个标准，目前处于试点阶段，后续呢会按正常的价啊，1个小时4块钱收费，
1: 也是6元封顶呗。
0: 那也挺便宜的，
1: 也挺便宜，在哪儿哈？
0: 不是，也没说在哪儿呢。
1: 对吧？你说这个价格，啊，你就它是实在是太
0: 优惠了。这不能是在市中心，我觉得。
1: 那应该不会是在市中心吧？
0: 是吧？
1: 就你恒隆现在免费吧？应该是新开业期间。
0: 谁停车停恒隆那玩意儿？停进去出不来。
1: 我就是说，就这个事儿 啊，
0: 免费
1: 对吧？你想想，那你现在你去杭州中心试试，你要不去？
0: 谁好人停车停杭州中心呢？
1: 停地下6层，你试试。你
0: 真的，我如果您是没来过杭州，要来杭州中心玩，我建议您停杭州大厦。
1: 就你停杭州大厦也行，对面还有一个杭州什么中央商城，
0: 哎，对对
1: 对，
0: 啊，对
1: 吧，都可以，就是吧，咱不是说它钱不钱这个事儿，
0: 嗯，
1: 就你一下子你下6层，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你都没地儿停。

0: 2600多张高清照片，介绍了世界上最著名的80种树，从神圣的孟加拉绒、古老的孑遗植物银杏，到地中海的油橄榄、北美的巨杉，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传奇。书里不只讲科学知识，还讲文化故事，哪些树曾被当作神灵崇拜，哪些树改变了人类历史，哪些树的木材撑起了文明。书里的每一页都好像是在逛植物园一样，甚至美到让人忍不住想要裱起来挂在墙上。最让人感慨的是，树的一生比很多人都精彩，他们经历过冰河、火山、战争、殖民，也见证了帝国兴衰和文明更替。所以读完之后，你再看路边的树，内心的感觉完全不同。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2: 好中国，潮生活。
3: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0: 在你耳朵边儿，
1: 就喜欢你。
0: 对，所以看着身上你咬那一个个大包，你就想问了，说这为啥一群人里蚊子总盯着我咬呢？
1: 嗯，
0: 难道真像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就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1: 哎，接下来专业的解释来了啊。说啊，这个有专家就说，目前没有任何的医学研究证明说蚊子偏爱什么 O 型血，蚊子的视力很差啊，无法在几米外之内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的血型人群的汗液呀、体味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啊，比如说什么 O 型甜一点，什么 A 型咸一点， B 型酸一点，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儿。科学界呢虽然有小型的实验提出了猜测，但是实验本小，就环境可控差，没有被主流的学界认为。那所以接下来的这道题全凭大家猜。
0: 全凭猜是不是
1: 啊？
0: 那就是问到大家了，你觉得蚊子喜欢哪种人呢？两个选项给到大家，第一个大汗淋漓，第二个美丽动人。
1: 哎呦，咱就说吧，你觉得蚊子喜欢哪种人？
0: 我
1: 先。这个刨除蚊子喜欢哪种人不说啊，蚊子这种东西为什么会存在？
0: 我也很想问，而且真的是咬到真的让人很恼火。
1: 他为什么就不能了断了呢？自我？
0: 哎，
1: 为什么要存这种东西？怎么就不能给他少点儿呢？
0: 对吧？
1: 是吧？
0: 哎呀，天呀！
1: 所以咱就说吧，有什么灭蚊的妙招也可以来，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啊！还有不少朋友发过来，就是红灯停的照片啊，你比如说扣。

0: 气候、场地全都是陌生的挑战。
1: 那个场地是真的，我第一次来那个特别大的球场，也是真草，体验很好。我们的家乡那边踢的都是那个人工草嘛，然后第一次来这个真草上踢，特别的开心。
0: 20分钟的友谊赛，最终那区少年们1-2惜败。但比起比分，孩子们心里更多的是遗憾。随队教练员次仁平措赛后复盘了这场比赛，
2: 主要是因为从高原到平原这种气候然后环境的变化给学生带来了很多的不适，然后是从身体然后还有这个状态也是下滑的，就平时在我们当地训练的一些和这个平时他们的表现还没有完全的去展示出来，我们也会去复盘今天的这种比赛果。
0: 20分钟的迷你友谊赛上，体育成为最生动的语言，诉说着浙藏青少年的同心同行。浙江自1994年承接对口支援西藏那区任务以来，31年初心不改，从基础设施援建、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到产业赋能、人才共育、文化交融，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援藏格局。此次浙藏青少年体育文化交流活动跳出传统物资和基建帮扶，以青少年足球为切入点，搭建体育文化交流、校园结对交友、红色精神浸润的全新平台，让援藏既有温度更有深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青少年心中扎根绽放。那区市色尼区教育局副局长索朗尼玛谈及此次浙江之行深有体会。
3: 这次这个体育文化交流非常成功，从那区高海拔出来第一次

0: 不怕输，他们的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他们的拼搏，他们的这种胜负欲，他们这种在场上敢拼敢抢，这种是值得点赞的。
1: 比分最终定格在3-6，比赛再次失利，但没有一个孩子垂头丧气。赛后，他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认真复盘每一个传球，每一次防守，悄悄调整战术，眼里满是不服输的韧劲儿。
2: 接下来这个比赛，作为队长，有没有想要去给大家布置一下战术啊？你们觉得该怎么踢能够取得好成绩？
3: 我们已经早上布置，加强防守，还有配合默契，还有相信自己的队友，球员们会改掉自己的毛病，纠正自己的错误。
1: 第三场比赛前，主办方特意邀请少年们来到西湖风景名胜区泛舟西湖之上，三潭映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习惯了雪山旷野的孩子们沉醉于绿树环湖、烟雨江南的温婉景致。
4: 我们那个家乡的话，现在

0: 5月份应该是冬天，还是冬天。这里的话已经到了春天和夏天。我们那里就没有树，这里的也没有那些什么高楼大厦，山啊那些都是雪白的，就特别美。这里是绿油油的，也特别美。
1: 春风拂面，湖水荡漾，孩子们驻足打卡拍照留念。不少孩子感慨，曾经只在一元纸币上见过的三潭印月，如今终于亲身奔赴圆梦西湖。
2: 今天来到了西湖，看了三潭印月，原来那个只在钱上看到，但现在呢，现实看到了，特别美丽，拍了好多好多照片，很开心。
1: 西湖的柔情抚平了孩子们连日的疲惫，也让他们慢慢适应了浙江的气候。当天晚上，凉爽的天气里，第三场比赛正式打响，对阵上城区小学男子精英队。这一次，少年们彻底放开了手脚，配合流畅，射门果断，每一次奔跑都充满力量，每一次传球

0: 方邀请了亚足联 A 级教练员、浙江绿城足球学校精英队主教练高鹏为西藏足球少年们担任特约指导。他认为西藏的小球员体能尤为出色。
1: 其实西藏的小朋友呢，因为他们是天生的缺氧，这个氧气比较少，那么他们要是到我们这个平原地区经过一段适应之后，他的体能状态也是表现的是应该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浙江的孩子呢，可能相对呢就是在比赛场上的一些应变能力啊，可能相对要好一点，所以两方面会有一些这个互补性。
0: 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去，浙江之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杭州蒲家小学拉开帷幕。这是一场收官之战，比分早已不再重要。从赛场对手到知心好友，浙藏两地的少年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赛场上他们奋力拼搏，赛场外他们互换礼物，相拥合影，共同跳起锅庄舞，用最纯真的方式诉说着不舍。
2: 胜利区
3: 加油，
2: 加油！胜利区
3: 加油！
4: 刚刚喊的什么？
2: 胜利区加油！
4: 你开心一点啊，赢球了！开心
5: 耶！然后我们还是拼劲差一点，然后在场上的没有呼喊，然后呼应，他们的声音很多。在场
6: 上西藏的朋友们确实挺多，因为场下跟有两个队员就是聊得比较起劲，一个是七号的白马刺家，还有一个是那个小米。
4: 那有机会想不想去那去找他们玩？
6: 想。
0: 没有陌生，只有亲切；没有距离，只有温暖。一场友谊赛，一次手拉手，让浙藏少年心贴心。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交流的最后，少年们走进浙江警察学院，与这里的西藏班师生面对面交流。看着和自己一样来自雪域高原的哥哥姐姐，在浙江的校园里追逐梦想，孩子们的眼中燃起了对未来的向往。
7: 我想努力好好学习，向哥哥姐姐他们学习，未来考到浙江警察学院，实现梦想。

0: 会成为一个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浙藏同心的中坚力量。
1: 八日行程转瞬即逝，跨越山海的相遇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离别前夕，回望整段交流之旅，每一段旅程都充满收获与感动。曾经的援藏干部、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世美认为，通过此次交流活动，能够更好地传递教育理念。
2: 谨记习近平总书记讲过那句话，改变战区的面貌根本要靠教育。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要不断地给资金、设备，还要给理念，要让我们战区的老师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学艺高原，来感受内地先进的教育理念，然后让他们回去能够把这种理念转化成育人的实际行动。我想西藏教育如果发展起来了，人才培养成功了，党中央的目标我觉得就能够实现。
1: 山海相隔，隔不断血脉深情，逐梦路上浙藏始终同心同行。愿这群高原少年带着江南的温暖与友谊，在未来的绿茵场上继续乘风破浪，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但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潮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6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潮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2: OK。

0: 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FM 九九六，晚上十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6: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5: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12次改再改版，
5: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5: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

0: 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8: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9: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8: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9: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8: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入口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突然间相看莞尔。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

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
2: 叱咤
1: 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1: 好中国，
3: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

0: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5: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4: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

0: 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

0: 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
2: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2: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
2: 叱咤
1: 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1: 好中国，
3: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6: 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兔头草。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生活应该如此平淡。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

0: 很高哦。
1: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0: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

0: 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FM
7: is coming.
8: I love it.
9: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寻。

0: 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

0: 在是中国时刻，诚实。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

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有32度，相对湿度大约60%，这可以说是近期体感最舒适的一天了。因为细数一下前段时间的天气啊，浙江可是雨水连绵，加上气温不低，仿佛已经开启了热带雨林模式啊。天气这样闷热，让不少人关心，哎，这是已经要入梅了吗？气象台回应表示啊，这样的天气虽然体感上

0: 带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0: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0: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要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昨天刷短视频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刷到了来到浙江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啊，前有德。

0: 先远离蛇类，万一意外被蛇咬伤了，应该立即远离蛇，远远地观察蛇的外貌特征，有条件的就用手机远远地拍下蛇的照片，以便医生来处理。被蛇咬伤之后呢，争分夺秒的科学应对可以显著地延缓毒素的扩散，
1: 是
0: 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的时间。王永高也强调了，切勿惊慌，更不可盲目施救。
1: 特别是农村啊，有一些所谓治蛇伤的土办法啊，其实并不一定科学，还是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另外呢，王主任也提醒啊，虽然像眼镜蛇这样的蛇听起来是非常的凶猛，但大部分呢胆子是非常小的，其实看到人类他们第一选择也是逃和这个躲起来，所以啊咱们不要主动的去攻击它，那一般呢是没有太大的危险啊。

0: 讯快，资讯快跑。7: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国务院成立了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的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

0: 有多美。
1: 激情四溢，体育点燃热血，健康向上，运动成就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2: 7:18，激活早高峰，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咱们身边的群众参与的赛事越来越多了，继浙 BA 浙 SA 之后呢，你看浙 VA 又来了。什么是浙 VA 呢？也就是2026年浙江省城乡气排球公开赛。那么这也是浙江今年推出的全新气排球赛事 IP 啊。那么这项赛事是由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气排球协会联合杭州余杭区、绍兴嵊州市、金华的磐安县、衢州的衢江区，还有丽水景宁县共同承办。首届浙

0: 活，让公共文艺有热度、有温度、有厚度。其实不止于杭州啊，这种街头文艺全民共享的模式呢，也正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
1: 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来临前夕，一场以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主题的健康活动昨天在衢州市科技馆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全省225家戒烟门诊地图。这些门诊呢分布在各地，市民呢可以根据指引就近的寻求专业帮助，切实打通便民戒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很多人可能会关心啊，浙江人的吸烟情况怎么样呢？

边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再有几天呢，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哎，想要什么样的一份礼物呢？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真不知道怎么向儿子交代啊。说这话的是杭州西湖区的一位85后的爸爸李先生啊，他的心情有一些复杂，因为今年1月份呢，他用儿子的压岁钱精心挑选了一份会成长的礼物，是什么呢？2000股的某国有大行的股票，4个多月的。

0: 仅供参考。所以如果前一天吃了火锅、烤肉、大量的油炸食品，建议和医生说明，必要时改天重查血脂。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哎，小哥小姐姐，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的变老装置，大家可以带上这些装备来感受一下啊。
4: 喂喂，能听见我说话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什么？你在说什么？
4: 等你老了，我还爱你。我再来体验一下这个。哎呀，这个筷子我都拿不住，盘子里的东西我怎么都夹不起来。
6: 变老装置让体验者感受到了身体退化、行动迟缓的老

0: 用心，陪伴相守。
1: 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点击热点话题，融合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资

慢慢热起来了，饭后喜欢出来散散步的小伙伴也多了，但是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蛇类活动呢也频繁起来了。此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自己在转塘的西山森林公园遇到了眼镜蛇。哎，不少的网友就发出疑问了，杭州原来也有眼镜蛇吗？经过记者查询发现还真有啊。据杭州动物园官方公众号发布的科普信息，在杭州的山区地带啊，分布着两种眼镜蛇科的蛇类。而蛇伤的专家浙江省中医院的王永高主任就告诉记者，杭州闹市区内啊没有眼镜蛇的生态链，但是周边

蛇咬伤，应该立即远离蛇，远远地观察它的外貌特征，有条件的就用手机远远地拍下蛇的照片，以便医生处理。被蛇咬伤之后呢，争分夺秒的科学应对可以显著地延缓毒素的扩散，为后续救治呢赢得宝贵的时间。王永高也是强调啊，切勿惊慌，更不可盲目的施救。